0: 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走路上学可开心了。
1: 每天啊，我骑车买菜可方便了。
2: 每天我开车上下班可拉风了。
3: 我们提倡
1: 为你为我各行其道，
2: 人车和谐，安全出行。
1: 欢迎收听象山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伴你行。

陪孩子聊天，下楼打球。他说试听一次之后呢，儿子很喜欢，还吵着想让这位大哥哥全天陪着学习玩耍。大学生的年纪相差不大，跟孩子很聊得来，就像贴心大哥哥一样。那么上门陪读的小王是宁波一高校英语专业的大三学生。他说暑假在家嘛，反正闲着没事儿，不如出来找点事情做。他学的虽然说不是教育相关的专业，但本身就很喜欢小朋友，平常呢自己也钻研过学习习惯培养的技巧，上门陪读正好能够学以致用了。作为男生，他强调了自己的优势，不少男孩子坐不住，爱打闹，同龄感更强的男生更加容易聊到一块儿。他说写完作业呢，会带着孩子下楼跑跑步，打打球，动静结合，不会一直闷在家里看书刷题的。六年级要小升初了，家长找大学生来盯作业补基础，年纪小一点的呢诉求更加简单了，就纯玩了。四岁的星星呢精力太旺盛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了大半天就累得不行，所以呢星星的爸妈索性花钱请个大学生。

全问题。有家长直言啊，在兼职群里找陌生人是不放心的，担心资质良莠不齐，也怕上门后对孩子造成伤害，这也是一些家长宁愿找亲戚帮忙的原因。而大学生们则是觉得有成就感，也有自省。在家长们算着性价比和人情账的同时，真正上手带娃的大学生们也在经历着自己的成长。大三学生小魏这个暑假每天都去四岁的小侄子彤彤家玩，从早到晚近八个小时的陪伴，玩拼图、魔方、积木、读故事，大部分时间小魏都是觉得挺开心的。看到彤彤拼图逐渐摸到规则，魔方慢慢能够对上，有一种自家娃出长成的这种成就感。偶尔孩子闹小脾气。

都会透支身体的阳气，损伤心脾，所以朋友们需要摒弃暴汗及养生这样子的误区，遵循适度温和的运动养生原则。29岁的石先生啊，长期是久坐办公的，入夏以来呢，吹空调吃冷饮更是常态。他意识到啊，自己的生活作息不够健康，那么为了调理身体，他从6月份开始啊，坚持夜间高强度的跑步，每周夜跑3-4次，每次

0: 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听来自于徐怀钰的歌曲。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温习》，是1998年发行的一首歌，钢琴的弦乐交织在一起，展现出了一种失恋之后细腻的心绪。不是盖章专辑的主打歌，但是非常耐听的一首歌曲。来听到来自于徐怀钰《温习》。

继续来推荐到这首歌曲《踏浪》，是2000年的一首歌曲，经典老歌重新进行了编曲，注入了青春活力。听着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感觉像是在海边自由畅快的玩耍一样，非常传唱度比较高的一首歌曲吧，而且超过了原唱有点啊。来听到这首《踏浪》。

好了，马上来送出最后一首歌，爱像一场重感冒，主打细腻抒情的一首歌曲。在这首歌当中呢，将爱情比作了重感冒，甜蜜苦涩交织在一起，真挚的演绎特别的触动心弦。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痛的话题会被孤立。
1: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
2: 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
3: 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4: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2: 你会翻过山看，
3: 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5: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然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我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2: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3: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2: 嗯，好。哎，爸爸，你看

0: 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达到了近五年的新低，有一些西瓜每斤啊一毛多钱，那有不到一毛钱几分钱的瓜吗？也有。便宜的和更便宜瓜的区别是品质，普通大田陆地种植的大通货品相还可以的瓜，今年地头的收购价有下降，但没有下降那么多，而品相更差没关系。首先明确啊，不是中国人不吃瓜了，我国是全球第一大的西瓜生产国，第二是谁呢？是外国。是的，我国西瓜的产量啊占到了全球的六成，这些西瓜全被中国吃瓜群众吃完了，几乎不出口。那么供应端呢？河南西瓜的产量差不多每年在1300万吨，断崖式领先。全国每五个西瓜有一个产自河南，全球每九个西瓜有一个产自河南。那是今年的产量更多了吗？有宝宝举手抢答。我知道水果有大小年现象，今年是西瓜的大年。不对，罚站。西瓜又不是果树，河南西瓜这几年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基本上就是一个平线，没有太大起伏。第四，到底是咋回事呢？主因还是气候。之前咱们聊过啊，去年华北连阴雨导致小麦大面积晚播，越冬之后呢苗情很弱，结果呢小

麦们奋起直追，今年夏粮是个大丰收。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今年冬春两季的温度很好，这对粮食是好事儿，对西瓜的生长也是好事儿。所以今年河南大田陆地产区的西瓜疯涨啊，上市时间比往年提前了一周左右。第五，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来了，你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吃的是哪儿的瓜呢？是本地瓜吗？多数时候不是。你想啊，中国人吃瓜现在是一年四季不停的吃啊，所以真相是随着现代物流体系的完善，咱们到了哪个季节就吃哪个产地的瓜。西瓜的产地分布在全国不同的纬度，成熟时间不同，就形成了不间断的供应，消费者很爽啊，种植户也开心，因为各自的上市窗口期是错开的，所以价格都能不错。比如说啊，冬天的时候北京、上海超市的西瓜哪来的？海南的嘛。那最近这个时候呢，全国商超里流通的大头就是河南的瓜。第六，这是好事啊，但是今年叠加

查、整理并筛选当地瓜种。后来他又开辟南繁北育，利用新疆与海南不同的气候条件，把漫长的育种周期啊不断压缩。他和团队培育出的优质西甜瓜品种开始在更大范围推广，中国人吃到的瓜也因此变得更贴西瓜代表。到了今天呢，中国登记在册的西瓜品种已经突破3000个，从宁夏西沙瓜这样的产地名片，到黑美人、甜王、甘美 4K 等不同类型的西瓜，中国人对西瓜的需求啊，早已不只是便宜和解渴，它还要更甜、更新鲜。

0: 鲜，口感更稳定，也更适合不同家庭和不同消费场景。从葫芦科里的一个水瓜，到今天品种繁多、清甜多汁的水果，西瓜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啊，不只是因为它越来越甜，更重要的是呢，它几乎满足了普通人对夏天水果最直接的想象。即便到了今天，西瓜也没有完全变成昂贵的水果，在很多夏天的旺季产区和路边摊，你仍然可以买到几毛钱一斤的西瓜。它每100克的含糖量只有6到8，甚至低于苹果、葡萄这些常见水果。因为西瓜的果糖带来的甜感更明显，果酸和涩味的干扰又相对较弱，所以西瓜总能给人带来最纯粹的甜。更妙的是，冰西瓜更甜，还真不是你的错觉，它不是糖变多了，而是低温放大了果糖带来的甜感。一个几十块的西瓜，既能让你得到超70%的出肉率，还能同时满足我们对于解暑解馋的需求。对中国人来说，西瓜是不是水果，也许从来不需要讨论，因为冰箱里那半个盖着保鲜膜的西瓜已经给出了最具体的答案。而它也用最普通的价格和最直接的清甜，装下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关于夏天最鲜活的记忆。原来一种水果不需要精致，也不需要稀有，只要一口最简单的甜，就足以成为许多人心中最完美的水果。
1: 在你心中，西瓜到底属于水果还是属于蔬菜呢？不管是水果还是蔬菜啊，你就是感觉有西瓜和蝉鸣的夏天就是完美的夏天。再一次提到了吴奶奶哟，你们记住瓜奶奶、西瓜奶奶的名字了吗？考一考，两回了啊！西瓜奶奶的名字你们记住了没有？吴明珠。

鱼儿，你不会一整期节目都在讲西瓜它的来源它的价格吧，这不是个旅游节目吗？是啊是啊，西瓜是个引子啦，西瓜为了让大家留在河南，在河南啊，好多人就说为了这个西瓜也要去一趟河南，去河南当然不只是多吃几个河南瓜农的西瓜，在河南你得留下来好好游一游玩一玩，多玩几天多吃几天西瓜。

0: 去河南玩一玩。
1: 听，清晨的上海论坛里，生煎包子滋滋作响的美味。
2: 人民广场到了，请乘客带好随身。
1: 听，午后柏林的唱片店里，流连忘返的古典欧洲回忆。听，傍晚的开罗茶馆里，袅袅升起蜜糖般的水烟。街头，孤独的旅人唱起家乡的歌谣，用声音分享全球，
0: 来用声音去往全球。今天我的声音是代表大家去全球啦，所以让我们一起跟着这些旅游博主们去玩起来啊！让我们今天在河南吃饱西瓜，玩饱河南。说到河南，

0: 北京时间10: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优

陆莹报道，招聘创业培训一站通，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建海我陪孩子读经典，海岛伴读系列活动启幕。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这次新闻的详细内容。记者江涵报道，7月17号，县委书记罗先斌开展寻迹溯源学习调研。他指出，要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对象山作出的指示批示精神，与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市委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目标要求紧密结合，按照省委15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五项攀高六干争先发展战略，要抓好重大项目作为重中之重，坚定不移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攻坚克难拼搏奋进，加快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县域先行示范，以实干

加快培育渔业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项目，希望企业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稳步扩大生产规模，提升经济效益，坚守生态环保底线，打造优质品牌，抢占更多市场。同时要积极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招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来向投资，共会合作共赢发展新蓝图。全线上下要加力打造契合县与实际、体现海洋特色、突出两新融合的一流创新生态，大力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加快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县域先行示范。

0: 同步推进晚稻育秧、田块翻整、收种衔接的严丝合缝。黄亚琴说，
1: 连做晚稻的育秧已经育好了，分三批的嘛，我们第一批打算就是19号开始种，种个3-4天，第一批完了，第二批又接上去了嘛，也是争取在7月底完成全部。
0: 据了解，今年象山县早稻主要分布在西周、咸祥、定唐等主产区，全部选用永先15、中祖100、顺达135等早熟高产高抗的优质品种。眼下全县早稻收割已全面铺开，预计8月中上旬可全部完成收割。
2: 日前，象山县2026年夏季人力资源交流大会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洽谈会在万达广场举行，活动紧扣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节点，整合招聘、创业、培训三类资源，为重点求职群体打造一站式对接服务平台。请听记者王小璐、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0: 招聘会现场，116家参会企业

0: 徐金莹带来主题分享，围绕学会思考让阅读更有效的核心方向，跳出传统教室的边界，和在场亲子家庭一起围坐共读经典绘本，在海风里解锁深度阅读的全新乐趣。学生林婉仪说，
1: 深度的理解要用心的思考，而且要对生活中有一定的理解。我很喜欢徐老师的课，我也会把今天学到的阅读方式和我的好朋友们一块分享。
0: 据了解，本次建海我陪孩子读经典海岛伴读系列将持续到八月份，后续还将把阅读课堂陆续搬到渡轮甲板、渔村古巷、滨海

0: 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汇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地体检中心。
1: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2: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

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今日的第九届美团717骑士节年度荣誉盛典在北京举行，12位在2026年第二季度涌现的见义勇为好人好事的骑手代表在这个舞台上呢接受荣誉的表彰。这场专属骑手的盛会呢，不仅是对一线骑

以及同城速递等等方面的服务，打通了人们日常消费的最后一公里，是保障市民日常的需求、维系城市生活节奏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的群体。平时工作虽然已经忙碌，但是他们也不忘记自己作为城市一份子的责任。刚刚前阵子呢，西周的骑手呢也帮忙找回了一个孩子。

这次朋友们要发表一下您的想法和见解吗？欢迎大家来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请在山海万象当中来发表一下您的高见和想法。

好，朋友们，昨天呢，大家在宁波江北庄桥附近呢，发生了未及地的龙卷。根据报道，那么就在昨天的江北、镇海等地呢，发现天空中出现了细细长长的形似龙卷的东西，这是从积雨云中伸下来的猛烈旋转的漏斗状的云柱，下端的发展到达地面，在庄桥街道、庄市街道可以观测到八级大风。

0: 民生回应。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香港电台的《我来帮一忙》。今天刘红在这儿为大家帮忙服务。

所以某保险公司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终呢，法院依据判决，某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赔偿原告赵某的各项损失总共是2.2万元。后来某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法官有话要说，那么机动车交强险呢是具有社会性和公益性的一个强制性的责任保险，贯彻及时防范的一个风险的原则，它的核心呢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能够及时的得到救助。另外呢，商业保险合同的双方约定啊，从签订的合同是遵循一个自治的原则，对于保险

0: 101.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好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据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消息，今天到明天，我们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

0: 今天风向偏南风，风力四级，沿海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是27到35度，森林火险等级四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天气介绍到这儿。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

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讲文明树新

0: 所以沙漠的野瓜你不要吃，事实就是屎，就逝去了。不能吃的西瓜不是好瓜。尽管如此，苏丹人民还是开开心心把瓜种。对于沙漠人民来说，是来到了埃及，埃及人一顿培育，不断去除了野西瓜毒素的基因，还把瓜肉变甜了，启动了野西瓜的新功能，饭后食用。西瓜就成了贵族桌上的奢侈水果。西瓜呢，还是法老的陪葬品哦。在法老墓室里，有一条通往来世的路，路上放满了甜西瓜，让法老渴了就可以随时拿来吃。还有更加贴心的殡葬服务，那就是给木乃伊盖上西瓜叶，清凉一世，凉爽一世啊。可以说野西瓜的再培育缓解了埃及人民缺水的痛苦，获得了写进埃及神话的殊荣。在神话里，野西瓜和沙漠之神赛特搭配出现，西瓜呀正是来自赛特的精液，可见西瓜对于沙漠地区的人有多重要了。
1: 这么一说，爱吃瓜和不爱吃瓜的人都沉默了呢。
0: 此时呢，中国是处于春秋战国时期，老百姓也在开心吃瓜。诗经里面也有记载，七月食瓜，八月断胡。但中国并没有种出西瓜呀，这里指的瓜吃的是甜瓜。论吃瓜最积极，西汉排第一，当然
1: 生病也第一。
0: 考古学家在辛追夫人和海昏侯刘贺的肚子里分别找到了138颗和40多颗甜瓜籽儿。
2: 瓜太多了。
0: 辛追和刘贺都死在了瓜熟季节。考古学家推测，辛追吃了过多生冷甜瓜之后呢，引发胆绞痛去世了。刘贺则是从北方去到南方，水土不服，再加上吃甜瓜吃太多，引发了急性肠胃炎就身亡了。所以散了吧，吃瓜需谨慎。中国人吃甜瓜吃太猛生病，这个时候的地中海人民却把西瓜当药呢。地中海人民 say
3: 西瓜等于救命。

去的不是贵族平民，而是医生。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等医生们解锁了西瓜的医学功能，嘿，利尿，还将西瓜皮放在小孩子头上，据说呢，这样可以治疗心脏病。在欧洲人民不断改良下，西瓜就越来越甜，逐渐出现在了老百姓的果盘里面。当欧洲人当起了吃瓜年前的中国人 say 西瓜等于清凉一下。当时中国处于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此时呢，西瓜跟着传教士是一路向东，来到了回鹘，就是现在新疆甘肃地区。当西北人民早穿皮袄晚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时候，中原人还不知道西瓜是个啥呢。契丹打败了回鹘后，西瓜就继续一路向东，来到了契丹上京，也就是内蒙古巴林左旗。当契丹的皇亲贵族做起了吃瓜群众，此时的中原人依旧不知道西瓜。

没有把西瓜带回中原大地，让中原人当上吃瓜群众的是南宋的洪浩。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国掳走之后呢，这个礼部尚书洪浩去谈判解救了。谈判失败之后，洪浩被扣留在了金国后方，也就是黑龙江，整整15年呐、啊！15年啊！你知道我这15年是怎么过的吧？年年看瓜农种瓜，按时吃瓜，深深爱上了大西瓜。直到1143年，洪浩被放回国，离开时不忘带一大堆西瓜籽儿，准备回国开启种瓜大业。

银。原文是这样的：拔出金佩刀，琢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下咽顿除烟火气，入齿变作冰雪声。因为南宋的西瓜是黄瓜瓤为主的，所以这里面写到的是一团黄水晶。哇哦！虽然那时的瓜还没葡萄甜，却也收获了一大群的吃瓜群众。要是李白、杜甫晚生几百年，那么小学生必备古诗词库就会暴增啊！可能李白的诗会变成“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瓜”。在智慧瓜民辛勤培育下，这西瓜越种越多，越种越甜，越种越红。明清时期啊，这西瓜

0: 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我配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0: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

好多人，至少好几个，对不对？当时我们都以为就是那个对的人，一起携手走啊走，但是走着走着发现目的地是不一样的，没有办法在一起走，于是呢就会放开手，你又继续一个人走啊走。你又继续一个人往前走，也许有一天又会遇到一个人，当时都觉得哎，就是那个对的人，然后呢又往前走，也许后来又是一次放开手，又一次一个人走，但后来终于遇到那个可以跟你一直往前走的人，当然那个人也不敢保证一生一世就可以跟你蹦蹦跳跳两小无猜的往前走，有可能会出现彼此嫌弃的时候啊，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这样的考验彼此的时间。遇见固然美丽，但之后怎么去相处，我觉得这更重要。就像歌里面唱的

的歌词，如果说每一首你都有听过的话，也没有别的什么好说，对不对？好了，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聆听到这样的一些经典老歌，我们的主题是遇见很简单，同行却太难。接下去这首歌再来感受一下。

我们刚才节目当中第一首歌，它的歌词呢是经过重新填词的。其实这首歌最早呢是一首英文歌曲，由它的曲作者林一峰自己填词的版本，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叫做 By My Side。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音乐在旅行和各位来对比两首，可以说是两组歌曲吧，这样的歌曲就是你很熟悉的中文流行金曲，但其实呢它的原版是一首华语歌曲所演唱的英文歌曲。

福，做着自己喜欢的音乐，没有太多的去顺从这个迎合那一刻。其实呢，想要做一个音乐人，就是简简单单的，也是挺幸福的。那如果说要做创作，每天脑子里面想的都是怎么去迎合市场，迎合主流，肯定能赚更多的钱，能够更红。但是呢，自己就会失去那种创作的快感，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双刃剑，对不对？前两天在一个群当中看到有一位群友分享的一张图片，那这个图片上大意就是说，人们总是把这个幸福呢解读是，比如说有车有房有钱有权，但其实呢，人年纪越大，越发现幸福，既是无，就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首先，我们要认同这个说法

都不具备的话，那又怎么敢保证自己在遇到什么样的时候有抗击风险的能力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的观点就是说，在年轻的时候，在不损伤自己健康的前提之下，在没有做什么违背法律道德的时候，靠自己努力的让自己更好，让自己深爱的他们过得更好。然后呢，到了一定阶段该退休，好，退休，对不对？然后呢，让自己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有必要非得从二十几岁就天天说什么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顺其自然。所以说在每个阶段有各个阶段不一样的面貌，好好的去过每一天，珍惜此刻，也就是此生最年轻的一刻，

张专辑哈，张惠妹第一张专辑有很多经典的老歌，比如说《原来你什么都不需要》，还有《姐妹》、解脱、冲动啊、简爱等等，这些歌曲呢都是出自于这样的一张专辑当中。而这首歌曲《解脱》里说，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其实面对失恋分手这个事情，有人会痛彻心扉，可能就会像黛玉葬花那样的去面对，也有人呢会装出洒脱说解脱了，但不管是谁，可能都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经历哈，然后呢通过时间慢慢的去疗伤。我们也常会说，忘记不是说不再记起，而是记起的时候心中不再有涟漪。那如果说刚好最近的你在经历这样的事情，那也希望你早日可以做到提起那个名字的时候呢，心中没有涟漪，而且可以更加洒脱地奔向前方美好的生活。好啦，今天在我们的音乐在旅行当中

0: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2: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8243409和12，第26082777中奖号码是9471047，26082761中奖号码是0946066。再来关注一下浙江福彩中奖号码：260827双色球、0507101421228和04。26119173D中奖号码是906。2608277乐彩中奖号码是0405061216293021。然后在13点的时候再给大家。

的情况，所以它的品质比较好。擦鼻涕呢也不会让鼻子变得很红，因为比较柔软啊。在我心目中它是第一名，第二名是舒洁，就是有那个小狗的那个标志的那个牌子，它会稍微再软一些，但是相对来讲薄一些些。这两个品牌是我经常会使用的纸巾的品牌。那么这个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了，有的时候我也会出差错，比如说有一天我发现特别便宜啊，这15袋只要20多，怎么可能呢？买吧，结果马袋手发现它是迷你装的，就是平时我们家用的可能大概有个20厘米长的那种，结果那天拿到手的大概只有10、12、3、15厘米这么长，就是那种小包装的，所以发现哎，

你包数，就一整箱当中啊，每一包纸巾它有多少层，再乘以啊每一包纸巾有多少抽啊，因为可能有些是三层一抽，三层啊，三层一张纸，有些一张纸呢可以分成四张纸，有些一层一张纸呢是两层纸，所以你要层数乘以它的抽数，再乘以包数，才是最终的一共有多少张纸。然后呢，这个总价去除以这个单张纸的价格，那么你就知道了，是不是它每一张纸啊，每一层纸的价格。

60张，那是把一层一层撕开算的。另外呢，大包装不一定便宜哦，刚才我们说过了啊。另外呢 SML 别只看尺码标签，要看具体的毫米数啊。所以也许都叫 S 码，但是插出来的尺寸啊，就相当于一块抹布，所以一定要搞清楚。另外还有种，如果你是买卷筒纸，就是我们上厕所的那种纸，它还有克数啊，比如说

0: 律师事务所张涵干律师，
1: 我是律师赵宁露，
2: 我是律师董阳露，
1: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2: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0: 为你保驾护航，
3: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4: 我们是北京大成唐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5: 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6: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4: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3: 以案说法，
7: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围观流量变到消费流量这样的一个蜕变啊。那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说，最终啊，就是我们把人吸引到这个商场，以及他们玩了之后怎么样在这个商场消费，这才是我们商场要考虑的一个终极的命题啊。这个双休日的时候，我也是跟家人在宁波的一家商场玩了整整一天，因为那家商场是宠物友好啊，所以呢确实挺友好的，吃的玩的应有尽有，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商场有一个活动，你到门口呢可以领两个小杯子，玻璃杯你可以带回家，那这两个杯子有什么用呢？你可以去它地下商城的各个奶茶店啊，要一杯试用装，也就是说你可以先尝一尝这家奶茶铺的奶茶，你自己爱不爱喝饮料铺的，如果觉得好喝你再买一个完整包装的，这其实也是增加人的一个体验度啊，体验感啊，挺有意思的。那么这些都是商家想的法。

的做法就是从机身上切出几条照物理缝隙啊，填进不导电的塑料，给信号硬生生的抠出几个能钻出去的窗口。那其实这些线条依然存在在金属背板的手机当中，但是呢，厂商把它藏得很深了啊。金属的材料会严重影响手机的无线充电功能。金属背板在磁场的作用下会激起一圈圈的涡流，一方面呢，金属阻碍了内部线圈电流的产生，另一方面也会产生大量的热。简单来说呢，这块无线充电板相当于变成了电磁炉，而支撑板上的手机变成了炒锅，所以任何金属机身的手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手机背板呢，其实是一道综合题，又要让手机的

色变频。那么在相关视频中呢，一些博主展示所谓的实验过程吸引到不少人的关注以及效仿。那么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科学呢？在这场争议当中呢，有一款茶饮被频繁的提及，很多人认为它呢有清肠刮油、促进排便等等的特殊的作用。但事实上呢，东方树叶属于无糖茶，它主要包括就是水茶、维 C、碳酸氢钠等等，那么后两者的作用就是抗氧化啊。那么从食品的属性来看，就是普通的预包装茶饮料，并非保健食品，更不具有治疗或者减肥功效，有这样的一些药品的作用。但是我们知道茶叶中呢含有茶多酚、咖啡因等等因素，所以有些人喝了之后发

并不是脂肪，是水分和肠道内的溶物啊。你自己比如说你身体不好拉肚子的时候，你也会自己发现自己轻了好几斤啊，然后等到你恢复正常，你就迅速又恢复了啊。所以开塞露口服之后呢，这个会把大量的水分带入肠道引起腹泻，同时人体也会流失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啊。所以一旦恢复正常的饮食啊，其实人的体重呢就会很快的回升的。所以这种刺激啊。

0: 烟，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

老年人的生活日常保障问题、精神情感世界问题等等吧，都已经摆到了桌面上。啊，因此呢，国家方面也是积极努力的为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做着各项的准备工作，努力的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依、老有所为的四老原则。而我呢，我作为乐龄芳华的创办者啊，这也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要自始至终我们都要遵循着这样的一个原则啊，那就是争取让我们所有加入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们都能感受到有亲人、有家人陪伴的温情。

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交流沟通的平台，增进彼此的了解，深厚了彼此的感情。这种感觉呀，真的非常好。就像我们很多听众家人朋友们总说啊，每天在节目当中啊，听我讲我的身世经历，和我一起感受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既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又对当下的生活有了很多的感悟。听喜儿我讲静心修缘的道理啊，也明白了人到老年说啊，以连大姐的生活条件，我是很难随机抽取到她家走访到户的。结果在我问了几句老两口的生活情况之后啊，连大姐很难为情的对我说，她是听说了我这一次啊到呼和浩特开展走访，所以强烈要求要见我，而且有一件非常要紧的事儿必须当面跟我讲，因为他有一

我在赫林格尔还有一家需要走访，顺道啊，也就跟林大姐见了这么一面。其实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喜儿我下乡走访到户，大部分抽取到的家庭啊，都是一些生活条件相对困难的啊，身体健康情况相对较差的这些家庭。因为只有到了这样的家庭，喜儿我才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到我们芳华的工作人员具体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呀，啊，还有哪些是需要我来完善的。就像喜儿我常说的，只有亲眼所见，亲身感受，那才能

随机走访的路线当中，顺路经过一些强烈的要求要跟喜儿见一面的这些家人，喜儿也会尽量满足大家的。毕竟咱们芳华中心呢，它就是一个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福利机构嘛。所以对于连大姐的心情啊，我也是

咱们国家近代的人口大迁移事件走西口说起了。其实要说到走西口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不陌生，它与闯关东下南洋啊并称为咱们国家近代的三次人口的大迁移。而走西口的历史呢，那远比闯关东那要悠远的多啊。

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的计划，以公布的回购或者增持金额上限来计算，涉及的金额超过了120亿元。此外呢，还有一些公私募机构宣布自购啊。于是呢，今天很多的点评认为是这个科创五零是暴力反弹啊 ，AI 硬件方向也是在领涨市场的。从资金面来看，三市的成交额29742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了2561亿元哈。今天上涨的个股家数是超过了3100家，下跌的个股家数是2300家。那么板块题材上啊，跟前几天呢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半导体、CPU、元件板块涨幅居前，油气、医药板块跌幅居前。今天半导体板块触底反弹走强，大为股份、北方华创、新节能、格科威、金海通、珍宝科技、托伦斯涨停，长川科技、东兴股份、东威半导、联动科技、中科飞策、华

国磁材料、联特科技、天准科技、中富电路20厘米涨停，共进股份、联创电子等数十只个股涨停。元件板块大幅反弹，顺络电子、江海股份、生意科技、博敏电子、奥世康、中富电路、金路电子、广和科技涨停，三环集团、达利凯普涨超15%，麦捷科技、明阳电路、四汇富士、南亚新材、中英科技、迅捷星、本川智能涨超10%，油气板块跌幅居前，科力股份跌超10%，通源石油跌超8%。另外呢，今天医药板块呢也是有一波调整，林康药业、亚太集团触及跌停，万邦医药跌超10%。

数据中心获得了主力资金净流入300亿，板块内28只个股涨停，533只个股上涨。另外呢，2026中报预增也是获得了主力资金净流入284亿以上。今天呢，市场上回购计划的这个相关的个股呢，是获得了资金的青睐。那消息面上就是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回购增持，分红力度加码，金融机构密集出手，多只巨无霸 ETF 放量成交，市场情绪逐步修复，机会在这个消息面的角度反映呢，还是大于风险的哈。另外呢，我们也观察一下，在昨天这个证监会的投资者座谈会上传出的一些消息哈。近期受到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叠加影响， A 股市场出现了较大波动，但是呢，926以来的资本市场政策逻辑、创新逻辑、安全逻辑没有改变，短期波动不改变。

盈，并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坚决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让投资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0: 关注完了股指，我们再来说说看期货方面。截至收盘，商品涨跌不一。今天的碳酸锂是大跌的啊，跌超4%，低硫燃油跌超3%，液化石油气、鸡蛋、对二甲苯跌超2%。涨幅方面，沪银涨超5%，钯金就是钯啊涨超3%。另外呢，期指全线上扬，中证500期指呢是涨超6%。去看一看，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制造大放异彩。本届世界杯吉祥物手办的独家设计与生产方是位于杭州的一家企业。深夜10点，这家企业里数百台智能设备还在全速运转，因为这是一家黑灯工厂啊。
1: 非常骄傲的一个项目，
2: 拿到这个全球的独家授权，也是因为我们有硬核的技术。
3: 走进浙江杭州下沙的一间办公室，三只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的形象放置在了门口最显眼的位置。这家看似普通的企业，正是本届世界杯吉祥物手办的独家设计与生产方。
1: 近这半年的时间内的主要的资源投入都是在世界杯这方面，然后这目前也是我们公司非常自豪非常骄傲的一个项目。
3: 每一届世界杯除了绿茵场上的激烈对抗热血沸腾，赛场之外

0: 各式赛事文创同样备受全球球迷追捧，成为热门收藏。顶级赛事 IP 的吸金能力和丰厚的市场回报，让每一届世界杯都引得全球各国供应商争相参与竞标，角逐十分激烈。张泽亚坦言，当初收到国际足联发来的竞标通知时，团队都不敢相信，
1: 只发到我们老板的个人邮箱，然后不允许转发，就告诉我们大概可能就一周的时间就要出方案。
0: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团队迅速开启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产品的设计工作。
2: 当时他那个官方资料也没有给到我们，当时就找了很多那种踢球的动作。
3: 那你们一共前前后后设计了多少个？
2: 反正加起来100多个吧。
4: 我们大概在一周左右完成了一个42页的全英文的一个这个 PPT， 然后我们打磨了11版，当时也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0: 在递交材料一个月后，企业终于收到了。

0: 店车间内数百台智能设备全速运转，住宿一体上色，分拣全流程自动化作业。这里是全球首个规模化玩具黑灯工厂，单日产能可达150万个。整条产线全面搭载企业自主研发的食品级一体成型工艺，从根源规避传统玩具喷漆工艺带来的掉漆、有害物质析出等安全隐患。而这也是企业此次拿下世界杯产品授权的关键。
1: 目前日产能可以达到150万只公仔，啊，平均就是每分钟上千只公仔的产出。我们自主研发了这种多颜色一体成型的技术，现在我们可以做到最多13种颜色的一次成型。
2: 一个潮玩企业发明专利我们已经实现，这是非常难得的。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在中国制造智能制造端的一个技术的优势，这个硬核的技术的壁垒，技术的竞争优势，就是我们实现了海外它做不到的一个技术。
0: 从质疑竞标成功到连夜打磨设计方案，靠硬核工艺拿下顶级赛事独家授权，如今企业生产的世界杯

0: 5566。
1: 毕业创业去哪里？
0: 来浙江体彩。
1: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0: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

0: 汽车人，关注车生活。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个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1: 我的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2: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1: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依林，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6: 经过你的调解之后呢，他在4S店里，
7: 我已经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7: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8: 好的，感谢节目，
6: 谢谢您主任啊，
1: 谢谢主任，
8: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

0: 车司机。
1: 有证据吗？有证据吗？
0: 有，我都有录音。他们
1: 不，抱歉，我是说他们有证据来证明他们这样的一个描述吗？
0: 目前是没有。
1: 那不行啊，那白说。
0: 所以我啊，所以我不认同他们这个说法。
1: 等会儿啊，等会儿啊，你这个事儿怎么把它锁定为主观故意更加重要？真的不，就是目前您的证据链其实是完备的。你取消合同，他们现在给您去做这个方式真的没问题，取消合同没有问题的。现在就是你想奔着更高的，那么就需要去付出。第一个是走司法途径，第二个就是获得成本。
0: 是的。
1: 第九多少钱？GT 多少钱？你买的？

0: 老师，我们之前也找了其他媒体，然后当时那个媒体那个老师说，那在你们单支教练检测也没问题，那到底是要检测出来是哪些问题，你们才能给我们执行三包政策呢？然后那
1: 这是哪
0: 个，
1: 个老师说的？什么检测的什么问题执行三包政策？
0: 对，就是因为我们要先确认一下，因为一旦检测了之后，4S店会再用其他的方式推诿，就是说哪些是不符合他那个三包。
1: 不是，我不知道这是哪位老师，我不想得罪同行啊。无论检测出来什么问题，都可以进行三包。三包没有前提的，只要您买车了，这都是三包，不可能说是检测出来什么问题按照三包。

0: 人家说检测出什么问题能帮您退车，对不对？
1: 对。
0: 好嘞，然后呢我再多问一句啊，因为现在是网友告诉我，我不确定是4S店说愿意帮您去退车。
1: 并不是 4S 店现在就是只给
2: 4S店现在就是要求先维修不是先检测出来问题之后然后再进行下一步，他们没有说能退车或者是能给维修，这一些都没有说。
0: 现在4S店是怎么跟您协商的，我挺好奇的。
2: 4S店就说不就是说所有的下一步的准则就是必须先检测，如果不检测的话我们没法给您走下一步。
0: 来，那个小哥哥小姐姐是这样的啊，如果您的车子在比方说7天或者60天这两个时间节点出现了相关的情况，明确是比方说您7天之内出现了这种正在行驶的时候突然之间车子不走了，不用检测不用拆解直接退。
2: 对，
0: 他敢给你，抱歉我直接说完，他敢跟你说你这边先拆检我们再来走三包，我去找他去，我来给你负责。那么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您已经超了三包的时间期限了。所以呢确实目前这家4S店，我不知道哪家4S店，他跟您说的也完全没有毛病，确实需要先拆车去检查，您看您的车子哪有故障点，针对这个故障点的大小。

0: 制了这个机油的泄露，也有可能。那么如果是遇到这样的话，机油泄露的不是那么多，那就换个胶垫重新注入机油，那这个车子跟您买的迈巴赫 S。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一模一样的，而且是这玩意儿不算怎么维修，指的是您三包的手册上面记录一条维修的档案就行了。对，所以目前您所说的这个情况，要么您就是直接不用考虑走司法途径去，因为这个时候就没有人告诉您什么他认不认的事儿。您走法院以后，法院会直接找到一个他当地的他们下辖的一个司法鉴定的机构来对于您车子进行鉴定。鉴定出来的结果，他奔驰认不认他都得认。然后要么您的车子目前基于您对我的信任，我给您的建议是确实是需要拆检的，看看哪儿出了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来进行下一步的研判。那么至于

0: 直没有开，因为我现在的就是公里数才276公里。
1: 我理解，嗯。
0: 所以说，如果是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不是说就在我当天事发的时候出现了，也有可能是我买，就是买之后它其实已经有这个问题存在了，但是我没有发现而已。
1: 有可能的，有可能，所以呢，得去看看到底是哪儿出的问题。
0: 嗯，并且我当天我不确定是机油还是汽油，当时是大量的泄漏，跟洒水似的，就是喷。就是当时拖车的时候，就是我们录一个视频，那个油是喷出来的，就是大量的。
1: 机油和汽油是透明的，机油是黑色的。
0: 那我们那个是属于透明的，是轻的。
2: 哦，那是汽
1: 机油，啊，不是汽油。
0: 对，我们
1: 您能不能给我看看燃油泄漏，这可是大问题啊！
0: 对，我们现在就是很，现在想想就是真的是很后怕，就是如果当时是在高速上。
1: 来，导播老师，来导播，别。对，那个您资料发我一下可以不？
0: 哦，我您是需要帮
1: 视频，我需要看一下视频。导播老师，麻烦帮我去加一下这个，我帮你去看一下机油还是汽油，汽油漏了一地啊。

0: 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
1: 北京时间15: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首先不是机油，就是关键是那个媒体里面说的是汽油，那个媒体已经检查过了是汽油是吧？
1: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拆，所以说你不敢确认到底是汽油还是机油。
0: 不是那个汽油会有刺鼻的味道的呀？
1: 啊，对，当时是有刺鼻的味道的。
0: 燃油泄露，这个，现在4S店有没有问过？你有没有让4S店看过这是不是汽油？这个事很重要。
1: 4S店说大概率是那个油管的问题。
0: 输油管，汽油的输油管的问题。
1: 对，他说大概率是油管的问题。
0: 确定为汽油了。哎，行了，那么现在。

0: 4S店和厂商之间，他们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1: 我没事，退换车，您说。
0: 您说呀，李老师。
1: 抱歉，我是说的意思是，目前4S 店去检查，其实应该就是按照规范的流程去检查，仅此而已。他们不是给您维修，比方说您真的说我担心这里边有一些维修的猫腻，所以我不想让4S 店单独去做这个事儿，我完全能理解。但是拆检这个事儿，就是你去三甲医院拍的也是 X 光片，你去路边小诊所去拍的也是 X 光片，这个东西结果是一样的。
0: 其实我们就是。

0: 能帮我们沟通的话，那太好了。
1: 就是如果真的到最后是没有达到退换车的，二位也能接受，对吗？
0: 我们可能再继续再跟他们沟通。
1: 哎，对对对，如果这样的话，二位直接去跟对方沟通就行了。
0: 我们现在
1: 对对对，没有没有，那这个就不在，就是在我这儿，我已经为您开了一条路，因为上过其他媒体，基本上我是不会接的。那么在我这儿，我和您达不成一致，我投石问路去，抱歉，我不想当石头。
0: 哦，
1: 这是我个人的私心。
0: 不好意思啊，杨老师。
1: 没有没有，这是我个人的原因，这个跟二位没关系。
0: 因为我们当时上的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生活频道，
1: 我知道，不是其他媒体的事情，二位还可能还没有理解，就是我和您无法达成一个上下线的一致的话，因为这事儿我判断下来就是不能退车，那到最后二位的目标是退车，那么我去跟这家四 S 店打电话没有任何的意义。
0: 那就是如果不能退车的话，我们换车是可以的吗？
1: 退换车在法律上是一个概念。

0: 当时已经驶离那个 4S 店了嘛，然后他就让我先把那个当时的行车记录仪给锁定，然后后续后续再查看。但是他们说我这个车载的那个 U 盘可能不好用了，然后现在那个屏幕都是花的，所以当时锁定的视频是没有办法作为佐证的。
1: 你手机拍了吗？
0: 手机没有拍，当时因为在行驶过程嘛。
1: 有什么能证明您车子点火线圈或火花塞，或者说有抖动的情况？
0: 就是只有那一次，就是在高速上，我把那个资料发给您吧。
1: 不是，您修完之后。
0: 修完之后是没有的，然后它还有其他问题，不仅有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这个是有视频。

0: 好，现在就是车机卡顿依然会出现问题，他们有做任何的去，比方说给您去检查一下，来告诉您大概什么原因吗？鸿蒙的座舱的车机还能卡呢，其他的车机怎么办？对不对？流畅的是遥遥领先的。
1: 他只是锁定了当时那一帧，然后说上传数据，然后再给我答复。但是我这个车从最开始出现种种故障以来，一直都在上传数据，但是包括在现在数据都给我是残缺的不说，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反复发生，而且这次的车机的卡顿的问题是高频次的了，是很容易捕捉的。
0: 对，
1: 就之前每次去店里都无法复现的，这次很巧，我刚要走的时候，他说检查没问题了，然后他用的时候也卡顿了。
0: 好，我明白。所以现在他们不给你出方案吗？
1: 现在就是他们，我说要不要咱们跟这个厂家沟通一下，协商一下，要不要来人帮我们技术支持一下。然后他们说他们的那个技术人员一直在远程支持。
0: 对，现在他们给你的方案是什么？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1: 没有什么方案
0: 啊？不处理吗？
1: 也没有说不处理，就是有问题我们去看问题，然后但是无论是我的之前在高速上的那次车机有抖。

0: 收到这个工况，但是这个工况车主不能提供证据，记录下来。
1: 好的，明白。那这个情况稍后我会如实记录，反映给我们的相关部门进行一个跟进的。
0: 好，第二个事情说是更换了屏幕之后，车机依然卡顿，然后 USB 的一个东西是坏了，具体是怎么坏的不清楚。
1: 好的。
0: 这个就过分了。之前有没有跟人家小姐姐达成了一致，换成了车机总成，现在只是换一个屏幕，有没有这事儿？
1: 这个情况我们会记录后进一步核实的。
0: 要核实清楚。
1: 嗯。
0: 既然是来过节目里边沟通完人家车子了，那最起码上完我节目。

0: 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因为我这个车从25年6月5号，然后就反反复复出现这个问题嘛，也不是说我猜测它这个就是增程器有问题，
1: 嗯，
0: 是因为他们店里一直在找原因，每次进店都告诉我是没有问题的，日志也没有问题，数据也没有问题，
1: 嗯，
0: 但什么都没有问题，却反复的发生这个故障，我想找到它的原因。现在起码该告诉我它坏在哪儿了，而不是说每次我发生这个问题我去修车，然后又告诉我找不到。
1: 这次不是换了点火线圈跟火花塞吗？
0: 换了之后，然后不是又抖动了吗？
1: 关键是您。

0: 增程器还有另外一个状态，就是在低电量低温的时候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可能都是特殊的工况。但是我还需要去帮您去找到您车子的原因，您先按照我所说的这个情况下推进好吗？
1: 行，我也是这个诉求，确实，因为每次跟我说不是油品的问题，就是我自己的问题，要不然是我开的速度的问题。
0: 我明白。
1: 每次这种问题很难让人去信服。
0: 我明白，我明白。
1: 嗯、
0: 得嘞，然后呢，您这个车子先去处理完之后，先看，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来找我。

0: 骑车时间不确定，车没有，然后那我说这样的情况我没法接受，然后他说让我再等180天内，他说可以提车。那这样的他跟我说180天之后呢，那我肯定我是绝对不接受。那我现在就说我要求，因为他逾期嘛，违约逾期，我要求退一赔一，然后他就把他诉求。
1: 关键是退一赔一这个没有约定啊。
0: 我们不是被我自己是这么认为啊，你看有没有道理
1: 啊？您说，
0: 我因为订车合同上双方没有约定交车时间，
1: 嗯，
0: 我在微信上和对方销售约定了交车的时间，
1: 嗯，
0: 这个时间是作为补充的条款。
1: 就你说是合同的补充条款吗？
0: 对，我认为是这样。那
1: 约定的补充条款没有问题。

0: 都可以。
1: 哦，那就是说我现在唯一的那个合理点就是我可以要求退定金，
2: 可以，没有问题，因为对，
1: 其他的就是可能说只能说我只能说这家店的服务不行，我不认为。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你这对对对，这么理解完全没有问题。
1: 哦，那好的好的，那我没有别的问题，我只能说目前那情况下

0: 销售的方面问题需要我跟销售门店去进行沟通。
1: 哦，
0: 那销售门店的话，我们有个服务群，我在跟他去沟通这些情况的时候，他要求我回到黑龙江再去检查，然后但是因为我比较远嘛，我短时间回不去，我就说能不能让他委托江门，因为他们都是4S店啊，你他们这边可以帮，这边4S店说可以帮助我们出具。主要是这样子，我就刚才就叙述一下过程。我主要是想的就是针对这个情况，我想让厂家或者是我的销售门店能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我现在是因为这么大面积的包期，我对我后期。

0: 我们收到大量的这种奇瑞到期的这个信息，那可能也一直维修不好，我就想看看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我一个托底的方案，或者是能不能把这车进行我按三包折旧，退那个退掉，我认赔啊。
1: 三包，第一个呢就是给您怎么着，就是第二个就是给三包退掉。
0: 折旧，
2: 按三包的方案，就是它不有个折旧的方案嘛，折旧的方案，我看就是能不能说
0: 不能，
2: 会不会支持到这个程度？
0: 我支持不了，支持不了。
1: 啊，支持不了。
0: 啊，对对对。
2: 那我明白，我这是你，我比较谢谢您，
0: 谢谢谢谢，抱歉，因为这个外观漆面的一个事情，目前还没有影响到您对于这些车子的一个使用，然后呢走三包，走三包的话，您说的那个是什么折旧费的公式对吧？那个是不行的，对。
2: 啊，是，那您我不知道，我这样知道，我也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以前买。

0: 播出。
1: 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6: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

0: 期之后，可能在以后我的这个流转的卖的时候，这就变成可能会变成一个事故车啊，这一个情况。
1: 谁说的？
0: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是因为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嘛，就都说法的也都不一样。我是担心这个问题。
1: 没有事故车是事故车，你这喷个漆是怎么就事故车了？
0: 对，因为原版我这车开的我平时开车比较小心嘛，你看我这半年我跑了20000公里，但是
1: 就是您那个漆面到底爆成什么样了？我比较好奇，大面积怎么个大就起皮了？
0: 起皮就是它就是像起泡了那种，然后有一个车门是特别严重，就是起的面积会比较大，就像脉络一样，就是那个树枝一样那种情况啊。
1: 脉络树枝，整个车脉都是这样子吗？
0: 侧面的那个胶条的内部的位置，就是打开车门立面立面那个车门胶条的旁边啊。
1: 所以有那么一条。
0: 有比较多，它不是一小条，就是面积都比较大了啊。
1: 我明白他。
0: 我没
1: 说，
0: 因为我联系不到您的微信端，我发不了发不了那个照片。
1: 没事，那期没有做好。目前您的这个情况就是让他把这个车子就是正常的处理一下。然后呢，您所担心的二手车的折旧的一个问题。

0: 一两年您就要把这个车子着急换掉，应该不会的。
1: 对，
0: 所以这台车
1: A9 我现在其实
0: A9 是吧，
1: 这一年我换车的频率相对比较高一些。
0: 那失敬失敬，反正您到时候真的出这台车子的时候再因为这个情况，好，谢谢支持，再见。
1: 不演了，再见。
0: 再见。看这多好，温馨的画面，这热泪盈眶的，就是挺好，就是大家伙能够信任我，你说我在担待得起多大的信任才能，我说啥大家伙愿意听得进啥呀？所以我这个小伙得加油啊。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月过去了，发现并不是水彩笔，而是生长在指甲壳里面的。很多朋友说自己指甲上也有类似的黑线，那么指甲上的这条黑线到底是什么？需要担心吗？撇开衣服掉色和用马克笔画着玩这些无厘头的因素，其实真有一些人好好的指甲突然长出黑线，这背后的原因说来还话长呢。首先我们从指甲的生长方式说起，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指甲上

生产指甲的活性细胞也叫甲母质，就在这个半月和指甲根部的皮肤下面。看不到月牙的也不用担心，只要指甲在正常生长，月牙就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全部藏在了皮肤下而已。母甲质在指甲根部不断生成新鲜的指甲，并把旧的指甲向前推，这个过程让我们的指甲不断向指尖

慢慢的顶到前面，相信不少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而只要生产指甲的甲母质没有受损，即便指甲被拔掉也能够恢复到完好如初，这一点有过拔甲经历的朋友都有发言权的。相反啊，如果甲母质遭遇了物理创伤、血供异常、营养不良或者是其他损

黑色纵线从头到尾一以贯之，这说明指甲生长的原点出现了问题，而且问题是持续存在，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可以有很多种呢。情况一，甲母质黑素细胞的碱激活。正常的指甲呈白色半透明质地，这是没有色素的指甲细胞本身的颜色。生产指甲的甲母质里存在着沉默的黑素细胞，如果有各种原因激活这些黑素细胞，它们就会生产黑色素将指甲染色，指甲就会像打印机漏墨一样长出一条黑线来。其次，炎症如慢性甲沟炎、真菌感染如甲癣，还有创伤如咬指甲、鞋子挤压，还有肿瘤如豹纹病，还有药。

0: 制参与车企新车型研发环节，从模具结构优化、工艺适配调整等维度提供专业技术参考，协助车企完善研发方案，优化落地细节，为车型研发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周华江，
1: 客户的需求是不断的在变的，但是里面的一些东西、一些功能键，我们还是能沿用的。所以我们现在追求的是平台化、标准化，跟客户一起呢来降低我们的成本。客户给我们一个外形、造型，然后呢，我们用我们的专业跟我们的经验来给他提供一个比较快速的、比较低成本的一个方案。

0: 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2: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

0: 一，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15、17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

0: 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3: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

0: 加快审评审批，
1: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沼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4: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3: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5: 我是来自

0: 3万条，发放2516万人。
1: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

0: 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

0: 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

0: 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

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邮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

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 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 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 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 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 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 采取反制措施。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 过去18个月来， 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 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 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 以解决当前争端。

0: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0: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5: 奇奇怪怪知识局，跟着鱼儿一起在知识局里长知识。

系数呢，就是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一般来说啊，恩格尔系数越高就越贫穷，月儿恩格尔系数可能已经封顶了。而真正懂事的高小食堂已经凭借便宜的价格和出众的口味实现了和大学生们的双向奔赴。比心，下面这些高小食堂有没有你的母校，又或者有没有你曾经去吃过或者听说过长草的心动选手呢？第一位闪亮登场，东北农业大学。提到食堂，不管是种类那还是口碑，哎呀，这个把论文写在土地里的大学都是毫无疑问的老大哥。光是食堂分区都有好几个，北三食堂、北四食堂、南一食堂，做饭他们学校可是嘎嘎专业。走进这东农食堂，热腾腾的饭菜和扑鼻的香气已经开始让人肚子咕噜噜噜叫了。北四烧鸭饭，这勺绵绵沙沙的土豆泥才是烧鸭饭的灵魂。南一鸡块，浓浓的肉香直冲天灵盖，哎呦都香迷糊了。北三麻辣烫，这满满当当的一碗麻酱蘸鞋底儿都好吃。吃完这三道经典的正餐，别走，再点上一份东农的大豆冰淇淋当甜点。哎呀，这冰凉清甜的冰淇淋球入口即化呀，它的脂肪和胆固醇

还是疾病，我愿今后每个饥肠辘辘的日子都与鸡腿饭不离不弃。还有肉香四溢的泡菜牛肉饭，嫩到流油的鹅腿，冰冰凉凉的勺西甜品，也总能带给北大儿惊喜。有孩子说，在北大读了半年书，我胖了15斤。这15斤肉啊，都是迷迭香烤鸡腿、勺西甜品、鹅腿、泡菜牛肉饭给我长的。下一位选手，重庆大学。在重庆这个美食之都，重大的食堂那也是相当能打，主打一个热。

丰盛来吸引学生，有的主打一个好吃实惠，有的地方菜做出了特色，有的索性就是五湖四海口味大融合。但是无论酸甜苦辣咸，学生们最愿意品尝的还是真诚和关怀的味道。也只有真正替学生着想的食堂，才能赢得大学生们舌尖上的肯定。大学四年，学校已经成为了大学生在他乡的故乡了。食堂中的或朴素或精致的菜肴，也渐

向为您播报的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 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欢迎您在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香港电台的我来帮你忙，我是刘红。那么节目的开启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也为大家开通，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欢迎大家拨打，有需要帮忙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留言。不吟诗两首都不好意思进，近日呢西安东站呢凭借一块厕所的指示牌出了圈。根据半月谈报道，这个标识呢采用的是国风小巷作为男女的区分，

在医生的急救下呢，幸运的是经过一周的全力抢救，老人的意识呢逐渐的转清了，并在7月16号呢转入了普通病房，逐步基本的康复了。医生说，这类患者呢多见于高龄、有基础疾病或者认知障碍的群体，他们如同失去了温度的开关，即便处在蒸笼一般的屋内呢，仍旧无法发出求救的信号来。医生强调，热射病呢并非普通的中暑，它是人们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体温调节中枢彻底的失灵了，导致呢核心的体温急剧的飙升，达到了40度，进而引发全身灾难性的毁损的一个致命的急症。我们识别热射病呢，必须盯紧两大核心的环节，第一是高热，第二是意识障碍。只要出现这两大症状，无论年龄大小，是否在劳作，都必须要按照重症急症来处理。热射病的救治呢，有半小时黄金半小时。

不达到40度的情况出现的。预警信号发布呢是有标准的，按照全国的标准呢，高温的预警呢分为三个级别，黄色是连续三天的日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橙色呢是24小时最高气温将升到37度以上，红色呢是24小时的最高气温升到40度以上。根据宁波市气象台介绍，浙江省的一个高温预警信号呢稍稍有所不同，橙色呢是24小时内最高气温呢将升到38度以上，那么红色呢是24小时的最高气温呢将升到40度以上。

警方就破获了一起留学中介的诈骗案件，很多学生呢受骗无法入学。朋友们，现在呢海外留学的申请周期长，流程多，语言呢有门槛，存在信息差，让一些不法分子呢就有可乘之机了。警方呢介绍说，和传统的

文化真的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好，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那么西安东站的这个厕所的标识呢，非常巧妙的在方寸之间注入了文化的韵味，这份巧劲的背后呢，更体现了一个城市治理的智慧。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汉韵唐风呢，已经成为了深入人心的文化的标签。有人或许会觉得这是一个刻板的印象，但是西安的城市设计者呢，非但没有回避，反而是顺水推舟，把外界的固有的认知内化为鲜明的城市的人设。这既是对自身文化底蕴的一种高度的自信，更是对高度文明的一个传播的智慧。它让一座车站的卫生间和城市的气质的展台相融合在一起，让底蕴呢不止在典籍里，更活在我们日常的空间当中，大方地将男女形象以传统君子和淑女的形态在公共卫生间出现，也传递出一种健康的审美意境来。一块小小的卫生标识是城市的精细化治理的缩影，背后呢，则是城市管理者的用户的意识，更有一种情绪，拾起这座城市最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并安放在需要它的地方。这次国风标识的走红的意境绝不止于视觉的设计的本身，当人们愿意为这一块厕所的标识去拍照，去朋友圈推广呼吁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用行动在表达一种有温度、有底蕴、不装腔作势的城市空间的一个喜爱和渴望。当然了，我们面对全国推广的呼声呢，也是需要一些冷静的。唐风标识在西安成功，并非所有的城市都是古风好看的。那

尴尬来。这也印证了真正的一个审美共识呢，从来不是小圈子里面的故作高深，而是能够引起最大多数人的一个心理共鸣的文化默契。这份共鸣的根基始终扎在各自城市的现实的土壤当中。城市里由无数细节组成的有机体，宏大叙事固然重要，但是最终我们沉淀在我们的心底的，往往是那些在方寸间的温柔和巧思。期待更多城市能够在这块唐风标识当中汲取灵感，在公共设计的城市更新当中呢，能够少一些令人费解的自嗨，多一些化繁为简，以文化为巧劲儿，这才是一座城市真正的体面。

0: 举办。
1: 好的，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宁波一个高层小区突然发生火灾，住户呢发现之后呢立即报警，消防员接警后迅速地赶到现场，起火点为卧室，室内呢弥漫着浓烟，消防员立即用高压水枪进行压制火势，将明火彻底地扑灭。火灾造成了房屋墙面被大片的熏黑，现场一片狼藉，所幸呢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据了解，这次火灾呢是桌面放置的插线板超负。

知识、消防安全的意识一定要有。空气开关频繁跳闸，说明线路当中可能存在短路、超负荷或者漏电的情况，应该及时的排查。触摸电器外壳有触电感，说明可能存在电器漏电、地线接触不良等情况，如果继续使用的话，会有极大的火灾、触电的风险。插座面板、接线盒、走线墙面有焦黄熏黑的痕迹，说明可能存在插座电源接触不良等，一定要排除问题再用。电灯忽明忽暗，除了电灯寿命原因，也可能是因为线路的接触不良，或者大功率的电器同时呢使用导致的电压波动，需要保护线路或者关闭大功率的电器。闻到烧焦味，特别是塑料味、橡胶味，极有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短路、超负荷。

0: 103.9，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0: 屋里电器坏了嘞，瓦斯灶堵了嘞，可咋做做呢？
1: 我来帮啊！
2: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1: 我来帮啊！
3: 亚妈毕业个两小王两小粗两小虎爱的有，
1: 我来帮啊！
4: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1: 我来帮啊！
4: 喊个毛帮，
0: 喊毛帮呢？
2: 俺帮嘞，
3: 啥毛帮？
1: 工作生活心切自动反映问题都说自己。每年11:30当65722744送江山广播的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听来自于徐怀钰的歌曲。来听到第一首歌曲《温习》，是1998年发行的一首歌，钢琴的弦乐交织在一起，展现出了一种失恋之

0: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

0: 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然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2: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认为从建筑设计而言，明清不如唐宋属于退化，但中国台湾学者汉宝德在著作《明清建筑二论》中就对这种进化论提出异议。本书作者李允和在谈到园林建筑时举的案例也主要是明清两代的产物。传统大木建构建筑在明清或许走向末流，而园林这种个人化的建筑样式却发展到了高潮。其次，我们过去往往关注古代官式建筑，却忽略了中国建筑的地区差异和个性化发展。汉宝德认为，明清时代以江南地区建筑为代表的中国文人建筑，在环境、功能、空间和材料方面都有

突出成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最后，李允和总结说，中国建筑的伟大传统是标准化和自由发展的结合。事实上，在1954年创刊之年的《建筑学报》上，梁思成和林徽因已经发表了两篇经典的论文，《中国建筑的特征》和《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来讨论中国传统建筑的指导思想以及他们对今天建筑设计的意义。所谓中国建筑是一种永恒不变的艺术，因此也包含着一些超越时代的普世性，不但适于过去，而且适于今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传统建筑设计依旧有持续的进化，启发着对今天的中国建筑界从业者，让中国建筑设计始终在全球业内有一席之地。比如2012年，中国建筑师王树获得世界建筑最高奖普利兹克建筑奖，他的很多设计思想声称借鉴了

大屋顶，像是把古代绘画做了变形。王树曾表示，给自己启发的是明末园林建造设计的经典著作《园志》。按照这本书的作者明代建筑师纪成的说法，园林设计师得是个能主之人，也就是能对生活环境的营造提出个人化意见的人。所以说，中国传统建筑业的前辈就领悟到，盖房子的同时，建筑者也在设计创造自己的生活乃至思想体系。王树说，他的设计就是在鼓励大家可以像古代文人造园那样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确实，建筑归根结底是一门与人的日常生活起居密切相关的技术，或者说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的生活状态

0: 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是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的。
2: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5: 小米，这儿。
6: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5: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6: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0: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5: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

0: 来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2: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3: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4: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5: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地使用安全套。

就可以跟你蹦蹦跳跳，两小无猜的往前走，有可能会出现彼此嫌弃的时候啊，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这样的考验彼此的时间。遇见固然美丽，但之后怎么去相处，我觉得这更重要。就像歌里面唱的，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好了，有时候说

我们刚才节目当中第一首歌，它的歌词呢是经过重新填词的。其实这首歌最早呢是一首英文歌曲，由它的曲作。

你们去迎合市场，迎合主流，肯定能赚更多的钱，能够更红，但是呢，自己就会失去那种创作的快感，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双刃剑，对不对？前两天在一个好，然后呢，到了一定阶段该退休，好，退休，对不对？然后呢，让自己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有必要非得从二十几岁就天天说什么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顺其自然。所以说在每个阶段有各个阶段不一样的面貌，好好的去过每一天，珍惜此刻，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

0: 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京时间22点整，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

0: 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

0: 下午14点到15点， 晚上8点30到9点30 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忆往昔。

受不了啊。所以这个鹰儿啊，自从成为老谷家的人之后，首先琢磨的那就是谷老汉。话说鹰儿呢，是在1947年的三月份啊，被谷老汉捡到的。虽然是没有人知道说鹰儿具体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但是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去看这个孩子，谷老汉说鹰儿当时最多也不过周岁，而到了当年的六月份，

啊，大家带过孩子的可能都知道，那小家伙连走带爬的，那你一眼照顾不到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对吧？而古老汉呢，他又是一个有点跛脚的驼背，平时走路就不是很快啊，所以说带着鹰在院子里玩的时候啊，那也是僵僵巴巴的，就是强能跟上孩子的速度。另外我们知道孩子对新鲜事物的探索欲非常强啊，所以这孩子啊一天天的长大，儿子和儿媳妇呢也是一点忙都不想帮啊，就全凭着古老汉一个人照看着，属实啊是有点吃力了。结果就在有一次啊，就是他们收旱地土豆的时候，怕孩子跑丢了，就先用土豆秧子把孩子给围起来了。然后呢，三口人呢就在地里啊各自收着土豆。古老汉也

没有牲口也没有推车啊，都是收购一袋子能背动了，就一个人一袋子往家背。那么小凤呢，他力气小，所以说每一次都是铁蛋儿和郭老汉两个人呢往家背。就在他们爷俩背土豆的时候啊，小凤呢他就在地里一边收土豆一边照看坐在一旁的英。结果事情呢就发生在郭老汉和儿子啊背土豆回家的这个空间。

还不明所以的就拿沙子往那个蛇身上扬呢。小凤看到这个场景啊，吓得一下子就蹦到铁蛋身上了，大声的喊有蛇。吴老汉听着声音的时候呢，也是快速跑到了铁蛋他们身边。当他们看到这两条蛇距离孩子如此近的时候，

背他回去，就告诉铁蛋儿说自己没事儿。要是蛇毒大的话呀，自己根本醒不过来。那再有呢，把婴儿和小凤两个人放到家里，他不放心呢。这铁蛋儿啊，就听了父亲的话之后啊，也是一边背着父亲回家，一边就抱怨父亲。都这个时候了，还想着那个灾星，那如果不是他到处乱跑，哪能有今天这出呢？

小凤和铁蛋儿啊，他在收地的时候说什么呢？总之呢，从这件事儿以后，铁蛋儿对英的态度啊，那也是急转直下。而古老汉在家养伤呢，养了足足半个多月，啊，那这也就造成了土豆全是由铁蛋儿两口子收回来的。古老汉呢，依靠着前两年的存粮。啊，在欠上一年地租的情况之下呀，倒是还能再熬一年。可是万一明年的光景也不好，这欠地主的地

里呀、指不定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呢。于是气愤的古老汉抬起手就要打小凤，他这么一打，小凤一躲。咱们想想哈，古老汉他是一个弯腰驼背的老人，而且五十来岁年纪了啊，那当年五十来岁跟现在五十来岁身体情况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离不开你。
1: 小凤就这样跪在古老汉面前，一遍一遍地忏悔着。而此时呢，铁蛋儿看到跪在地上的媳妇儿不住地流泪忏悔，自己也是一下子就跪在古老汉的面前了，说达，你就原谅我们吧，从今以后我们啥事儿都听您的，再也不惹您生气了。英儿这孩子以后就是我们的孩子。

来到地里忙活，因为新一年的春耕呢马上就开始了，他要和铁蛋儿把去年大水淹没的麦地要清理干净，然后再去地主家借来麦种，准备春耕。而这回啊，古老汉下地干活的时候啊，也能放心的就把鹰啊交给小凤照看了。而且每一次古老汉和铁蛋儿呢，他们从地里回来的时候啊，都能看到小凤是陪着鹰在院子里玩耍。有时候小凤也带着鹰去地里啊。

头的荡漾。这是生命的声音，海风是等我们去住的房子，且把家人搬进去，把身上的疲惫卸下来叠好。乘风破浪，快乐逍遥，我听见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嘿，象山，嘿。

0: 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0: 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2: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3: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2: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4: 当 AI 代笔都。
3: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5: 简单，我来问问他。
1: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3: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6: 小米，这儿。
7: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6: 这儿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7: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1: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6: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1: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0: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8: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2: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3: 耶、yeah ！
1: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3: 记得呀。
5: 走，
1: 您的汽车已启动。
2: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6: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1: 餐单

0: 目的地体检中心。
1: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2: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

0: 曲的作者飞白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他说我刻意没有提慈善两字，因为他想写的不是做好事，而是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知恩与回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他的独白。
1: 这首《我们的相遇》写于去年，当时跑了好几个乡镇的慈善义捐现场。今年看到乌烟头村的这个故事，我觉得

推动西藏和平解放。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反动的人对这位哥达活佛下了毒手。这位一生慈悲爱国、

0: 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2: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3: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

院、中国社科院文化促进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一轮省院合作社科人才培养暨全省社科理论骨干研修班2026在北京中国社科院密云科研基地开班，全省近百名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科研机构高校及党校系统社科理论骨干开启为期12天的

0: 集中培训。本次研修是新一轮省院合作人才培养重点项目，邀请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北大、清华等知名专家授课，采用专题报告、现场教学、研讨交流相结合的模式。研修围绕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聚焦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两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新智生产力、人文经济学、人工智能重塑社科研究范式等前沿课题开展学习研讨。
1: 记者从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现场会上了解到，2021年以来，全省累计盘活闲置农房27万宗，盘活总价值达160亿，累计吸引社会投资近180亿元，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10万人。

0: 55亿元。村集体通过流转服务、资产管理、股权收益等实现增收39亿元，各类经营主体实现经营性收入86亿元。
1: 记者从省经信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浙江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昨天公布，今年一至六月全省船舶完工量469万载重吨，位列全国第三，新接订单量820多万载重吨，排名全国第五，手持订单量2900多万载重吨，位居全国第五。今年上半年全省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全国比重的12.9%、6.7%和8.1%。
0: 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榜单昨天发布，500家企业营收总额达14.26万亿美元，微增0.3%，净利润7949亿美元，增长5%。上榜门槛约35.4亿美元，总营收接近去年中国 GDP 的3/4。今年浙江共有49家企业上榜，比去年多出2家，其中25家排名上升，8家新进亮相，13家下滑，3家持平。前10名格局不变，全国百强中浙江仍占9席，面孔与去年完全一致，仅位次微调。

0: 有借助新兴产业东风实现转型的巨化股份、浙江卫星控股、宁波金田投资控股，也有锚定未来赛道提前落子的韵达能源科技和闽石集团，还有一家世纪华通，从汽车零件到游戏出海再到算力基建，跨界之广在榜单里都少见。另外还有三家排名飙升的企业，其中领跑科技上升了151名，力勤资源上升77名，华友钴业上升48名。
1: Go AI 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昨天在杭州云谷中心正式启动，大赛以 Open、Share、Build 为核心口号，面向全球开发者、高校研发团队、企业 AI 团队及创业团队，悬赏500万元，征集具有技术创新、开源价值和产业落地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2: 本次大赛设置四大赛道，心智基座赛道聚焦多 agent 基础设施与协同系统，无界应用赛道面向个人终端、汽车出行、金融服务、教育、工业制造等真实场景，前沿探索赛道关注 AI 与科学交叉，推动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领域的科学发现，具身未来赛道聚焦机器人与物理世界交互。摩登社区开发者运营负责人朱琳介绍，大赛期待的是可运行、可验证、可复现

0: 及启动资金。落地杭州的团队还可享受创业空间和办公资源支持。大赛官网已面向全球开放报名，初赛作品提交截止时间为8月中下旬。四大赛道决赛将于9月22号至23号在杭州举行。从海口专程赶来参加启动仪式的教师参赛代表王兴说，他打算报名无界应用赛道，开发面向学生自主学习的教育智能体。
1: 杭州的一个开源社区 DataWell 去推荐的，我打算去做一个面向于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这样一个 agent， 带学生去参加一些面向于他们自己兴趣的这样的智能体应用。
0: 云谷中心作为大赛

0: 集，志愿者团队的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书博会志愿者集中培训昨天在杭州举行，通过系统化的礼仪规范与通识教育，全面提升志愿者的综合素养，更好服务这场书香盛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 在志愿者形象塑造及礼仪规范课程培训现场，浙江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学院党委书记、全国高级礼仪指导师邱平为志愿者们逐一修正引导手势与站姿。他说，希望通过此次培训，更好地引导200多位志愿者以内外兼修的精神面貌服务书博会。
2: 今天的培训呢，其实主要是礼仪跟行为规范，他们的风采其实我觉得也是书博会它传递中国书香这样的一种很生动的青春表达，希望这些志愿者能够通过他们的一言一行跟我们文化盛宴，我觉得能够相得益彰。
1: 在为期2天的

0: 平台吸引全国各地追梦人奔赴义乌的经历。王小亮说，
1: 20年做记者的经历让我从一个记录者、见证者变成了一个参与者和实践者。20年一晃，头发比以前少了很多，那鬓角也是白了，但心里头啊，比这20年的任何一个时刻都踏实也热乎。
0: 药水杨梅风波，徒步径山之行，艺术点亮乡村。台上记者深情讲述，台下众多年轻新闻工作者凝神聆听。年轻记者任帅说，
2: 听了大家的故事，我最大的感受是，记者的笔和镜头不只是记录，更是一种力量。带着温度去采访，带着责任去书写，这才是我们这一代新闻人该有的样子。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坦诚人文融合。

0: 坚韧毅力，我们粤剧人的这种精神。
1: 近年来，嵊州市立足本土资源，先后推出《马迎初》《袁雪芬》《傲雪芬芳》《核桃树之恋》等一批优秀原创剧目，广受好评。据了解，从八月份起，女班将演《百年前女班足迹》，正式启动全国巡演。
2: 2026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第三站昨天在杭州开赛，这是浙江首次承办国家级花样滑冰专业积分联赛，进一步推动冰雪运动北冰南展西扩东进战略在我省落地。比赛将会持续到7月26号。本次比赛集结了国内新生代花滑主力阵容，汇聚了全国70多家专业花滑俱乐部共600多名选手，赛事覆盖全年龄段梯队及5大竞赛项目，成绩将纳入青年选手积分体系，也是国际滑联青年大奖赛选拔的重要参考依据。主办方还设置了粉丝互动区，开放选手明信片、赛事限定贴纸互换专区，并每天免费提供限量500份的赛事周边产品。同时，赛事联动黄龙自由

0: 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当前高算力 AI 芯片发热激增，传统风冷、红外激光 3D 打印、纯铜散热冷板存在散热不足、成型缺陷多、难以量产等全球技术瓶颈。浙江大学曹衍龙教授团队另辟蹊径，自主研制蓝光激光增材制造技术，推出国内首款纯铜芯片散热专用蓝光 SLM装备。这项技术将纯铜激光吸收率大幅提升至65%，零件致密度达99.9%，导热性能优异，配套自研工。

0: 项目。
1: 只是作为高危病人的一些检查手段，如果说临床有肿瘤标志物高的，常规的检查又发现了比如有一些结节了或者有一些小病灶的情况下，还是可以进行PET CT检查的。除了肿瘤以外，神经系统疾病我们都可以进行有效的检查。
2: 这里有温度。眼下暑期小候鸟跨地域探亲高峰如期而至，福州境内五条高速沿线的37个小候鸟驿站再度开放，为暑期出行的孩童打造安全温馨的中转港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3: 在申家湖高速湖州东收费站，务工人员朱立芬带着儿子来到站内的小候鸟驿站。

0: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20号开始，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
2: 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情境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昨天发布提醒说，近日在日本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在日同胞应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16号，北海道富良野市一处铁道路口发生中国游客自驾轿车与列车相撞事故，造成5名游客受伤。

0: 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
1: 中国天气网预测，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号前后向我国南部或东南部海域靠近。按照台风命名表，之后的两个台风分别是红霞和白海豚。另据分析，目前在西北太平洋上有2个台风胚胎，最快23号，最迟25号就会成为编号台风，有可能登陆广东西部一带。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昨晚7:43，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抗震救灾4级应急响应。受地震影响，中老铁路部分旅客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此外，另据消息，今天凌晨5:14，

0: 监管补充措施，并已开始与金融业界协商。
1: 21号，美股高开高走，三大指数集体收涨，纳指涨1.29%，标普涨0.89%，道指涨0.74%，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5.21%，创6月22号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存储板块强势反弹，闪迪涨超14%。

0: 发布声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民用设施。
1: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离南部早塔尔盖尔比耶之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经开始进入当地，并且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此前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离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在意大利

0: 珠宝展品。卢浮宫博物馆馆长乐里博表示，今后这一展厅将主要展示墙壁上的彩绘和雕刻艺术。去年10月19号，四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数分钟之内抢走多件陈列珠宝之后逃走。遭劫展品当中，除一顶王冠被警方找到之外，其余仍下落不明。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当地时间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重要改革之一。
0: 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

0: 公共安全才是文明养犬的核心要义。
1: 近日河北高碑店的一起11岁男孩溺亡悲剧打破了室内游泳馆更安全的固有认知。男孩的亲属称，游泳馆泳池吸住孩子的排水口无安全防护措施，场馆内现场无安全救护人员，仅有一名女工作人员在旁边看手机，未关注泳池水面的情况。目前警方已重大责任事故